增，发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推进，做好产业转型的文章。红蓝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努力在项目数量、项目质量上求突破，持续提升园区规模能级。近日，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学雷锋践行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教育系统的教职工们踊跃参加。5月10号是母亲节，连日来，我区不少商家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精气、服饰、鲜花格外走俏，感恩经济持续升温，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一抹亮色。近日，永阳街道锦绣社区联合小龙人幼儿园开展以爱之名致敬母爱母亲节系列活动，让大家在手工体验中传递温情。手捧香醇咖啡眺望秀美田园，在金桥镇石山下村，一座咖啡馆让市民游客找到了诗与远方。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把露营、烧烤、文创等潮流玩法通通装了进去，带火了乡村旅游。5月12日，星期二。5月7号到8号，由江苏省记协县融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1000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朱月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锦一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宁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你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5月13日，星期三。传统育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员粮食稳产增收。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银，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宗永恒、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5月12号上午，区防减救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市民互救自救能力。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个1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修街道石修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5月14日，星期四。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修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
石溪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出产业升级，深化项目。

0: 道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他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5月12号，区卫健委、团区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浙唐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一二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孩子的校园生活。5月15日星期五，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眼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转播转，
2: 在主要的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煤气包，您说这满地跑的汽车不烧汽油，却为什么要烧煤气呢？1953年12月的一个傍晚，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来解答这个实际问题的，而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 此时李四光已经60多岁了，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已经担任当时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0: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1: 当时地质部的任务是开展对各种矿产的普查勘探工作，为国家建设提供矿产资源的保证，而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是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的。几年下来，对石油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的进展十分艰难。一阵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李四光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意识到他的地质理论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了。他异常兴奋，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首先否定了

0: 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煤气呢？说过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吗？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和国内上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他们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支打井队到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花了300万美元，一连打了7口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还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大地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论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权威论断。然而当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早在1928年，李四光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1: 一些陈旧的不结合实际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是洋框框还是土框框，都要大力地把它们打破，大胆地创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0: 1934年到1935年，李四光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的有些地方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的沉积物就是石油。当然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1: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0: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5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能行呢？但是解放前的那场大辩论确实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
2: 在这个傍晚，周恩来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了在甘肃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只好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提出，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李四光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会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到油区，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出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经过李四光的科学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中国不是没有天然石油资源，关键是如何做好普查勘探工作，找对方向。
0: 李四光找油的思路明确而坚定，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这次征询活动啊，给党。

0: 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我国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印象。同时，这也是李四光以地质部部长的身份向党和政府提交的在中国大陆和海洋当中去找大油田的保证书。
1: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0: 1954年底，国务院下令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明确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李四光被任命为普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决定显然就是要让地质部到第一线去兑现部长的承诺。
1: 我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四光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产量很大的油田，有些人对李四光的判断开始动摇了。这时李四光已经68岁了，他的肾病加重，不得不切除了一侧的肾脏。虽然他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几年下来，他对石油地质工作的谈话记录、信件和文章积累了10多万字。
1: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的。
0: 1963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周总理所指的就是新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

0: 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1: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此刻的李四光热泪盈眶，他在一份手稿中自豪地写道：“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李四光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奉献，向党和政府，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票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呀，不行！
0: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一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自来
4: 水。Protect yourself.
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邱东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良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市文成市建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人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人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积累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肃然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这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我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

0: 教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中烟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楼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1: 桥已经拆掉了，
2: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声。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0: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3: 小板凳，你堵着我了，
2: 可以让让吗？
3: 不让不让，
2: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3: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3: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4: 哎呦，着火了，快跑。
0: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5: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11日，星期一。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红兰街道，要求深耕主导产业，坚持稳存扩增，发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推进，做好产业转型的文章。红兰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努力在项目数量、项目质量上求突破，持续提升园区规模能级。近日，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学雷锋践行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教育系统的教职工们踊跃参加。5月10号是母亲节，连日来，我区不少商家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精气、服饰、鲜花格外走俏，感恩经济持续升温，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一抹亮色。近日，永阳街道锦绣社区联合小龙人幼儿园开展以爱之名致敬母爱母亲节系列活动，让大家在手工体验中传递温情。手捧香醇咖啡眺望秀美田园，在金桥镇石山下村，一座咖啡馆让市民游客找到了诗与远方。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把露营、烧烤、文创等潮流玩法通通装了进去，带火了乡村旅游。5月12日，星期二。5月7号到8号，由江苏省记协县农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1000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钟跃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景一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

0: 参与工作，
1: 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陵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宁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你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5月13日星期三，传统育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银，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宗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5月12号上午，区防减救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市民互救自救能力。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个1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5月14日星期四，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凌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5月12号，区卫健委、团区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30名医院、浙塘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上午，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孩子的校园生活。5月15日星期五，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以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

间。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

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在主要的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煤气包。您说这满地跑的汽车不烧汽油，却为什么要烧煤气呢？1953年12月的一个傍晚，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来解答这个实际问题的，而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 此时李四光已经60多岁了，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已经担任当时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2: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若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1: 当时地质部的任务是开展对各种矿产的普查勘探工作，为国家建设提供矿产资源的保证，而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是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的。几年下来，对石油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的进展十分艰难。一阵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李四光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意识到他的地质理论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了。他异常兴奋，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首先否定了中国贫油论。
0: 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煤气呢？说过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吗？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国际和国内上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1: 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他们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支打井队到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花了300万美元，一连打了7口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还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大地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论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权威论断。然而，当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早在1928年，李四光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2: 一些陈旧的不结合实际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是洋框框还是土框框，都要大力的把它们打破，大胆的创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1: 1934年到1934年

0: 1935年，李四光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的有些地方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的沉积物就是石油。当然，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1: 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2: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5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能行呢？但是解放前的那场大辩论确实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
0: 在这个傍晚，周恩来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了在甘肃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只好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提出，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银武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李四光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会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到油区，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出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经过李四光的科学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中国不是没有天然石油资源，关键是如何做好普查勘探工作，找对方向。
2: 李四光找油的思路明确而坚定，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这次征询活动啊，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我国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印象。同时，这也是李四光以地质部部长的身份向党和政府提交的在中国大陆和海洋当中去找大油田的保证书。
1: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0: 1954年底，国务院下令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明确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李四光被任命为普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决定显然就是要让地质部到第一线去兑现部长的承诺。
1: 我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四光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产量很大的油田，有些人对李四光的判断开始动摇了。这时李四光已经68岁了， 他的肾病加

0: 加重，不得不切除了一侧的肾脏。虽然他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几年下来，他对石油地质工作的谈话记录、信件和文章积累了十多万字。
1: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的。
0: 1963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周总理所指的就是新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

0: 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1: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此刻的李四光热泪盈眶，他在一份手稿中自豪地写道：“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李四光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奉献，向党和政府，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扶好。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

0: 小板凳儿，
1: 你堵着我了，
0: 可以让让吗？
2: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0: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3: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0: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3: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0: 你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3: 哎呦，着火了，快跑！
0: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三重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不愿意，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0: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

0: 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信心。
4: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游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费仲游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我们那还有点事儿，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吧。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

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见到了。姬昌可曾说些什么？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倒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了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呢，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哎呦，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哇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都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

算呢。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兵中之理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游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把刚才那个怒气呀、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游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打我了，那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呢。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

哎呦，有打赵各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嘿嘿，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吁，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哎，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这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啊，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

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哎呦，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呀，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你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先说话，别让我的弟弟啊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哎，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的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的。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

想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银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呀，你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的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嗯，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北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二的平方等于

0: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了，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宗。

0: 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0: 香啊，任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票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 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被毛泽东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它就是1938年在武汉诞生的新华日报，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黑夜中放射出进步的光芒。
3: 大家好，我是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蒋清怡，也是报史馆的讲解员。每一次站在报史馆陈列的泛黄原版报纸前，仿佛都能感受到当年报人站着热血与油墨的笔锋。他们在轰炸间隙牌子，在封锁中传递稿件，用文字筑起防线。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就明确了，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右上角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4: 由于战时资源的紧张，照片制版的极其困难，新华日报为刊发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章所配的美术作品，大都是用木刻版画来呈现。这些木刻作品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
3: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当时在国统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报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发行地方版，成为宣传抗战的舆论主阵地。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4: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环境，大家就在马背上办报，背着报馆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当局的恶意刁难，被迫惨败，就开贴窗抗议。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办报面临的战斗有舆论战、发行战、物资战，应该说战斗来自方方面面。

0: 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期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
1: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向世人澄清事实真相的任务，在1月18日发表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沈东，
0: 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裹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偷的印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消息也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内容和消息，不仅向世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 号外是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后将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急先锋。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新华日报》以最快速度在重庆出版了第一份号外，用特大号字制作标题，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沈东，
0: 当时我们通过电报信息第一时间从八路军办事处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工人们争分夺秒。这份意义非凡的号外底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细节，底下标了一个价格，是聂元，也就是20元的意思。当时的一份报纸也只有1元左右，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一些贡献。售卖的同时啊，也有我们的小报童去免费发放。
1: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连续发行多期号外，记录下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恢复出版《新华日报》。4月30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八天，《新华日报》初刊。如今，这张党报已走过了87年，信念与热血交织，历史与现实共鸣。《新华日报》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党报初心，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基层，服务人民。一段半报史，就是一部坚守与奋斗的历史。新闻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报史馆。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

0: 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0: 马原籍，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间了，任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出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11日，星期一。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湖南街道，要求深耕主导产业，坚持稳存扩增，发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推进，做好产业转型的文章。湖南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努力在项目数量、项目质量上求突破，持续提升园区规模能级。近日，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学雷锋践行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教育系统的教职工们踊跃参加。5月10号是母亲节，连日来，我区不少商家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金器、服饰、鲜花格外走俏，感恩经济持续升温，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一抹亮色。近日，永阳街道锦绣社区联合小龙人幼儿园开展以爱之名致敬母爱母亲节系列活动，让大家在手工体验中传递温情。

捧香醇咖啡眺望秀美田园。在金桥镇石山下村，一座咖啡馆让市民游客找到了诗与远方。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把露营、烧烤、文创等潮流玩法通通装了进去，带火了乡村旅游。5月12日星期二，5月7号到8号，由江苏省记协县容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1000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朱月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景一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宁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你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5月13日星期三，传统浴缸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浴缸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浴缸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银，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宗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5月12号上午，区防减救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市民互救自救能力。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个因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5月14日星期四，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临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5月12号，区卫健委、团区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运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30名医院、浙塘及合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5月12号上午和5月13号

0: 上午，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一二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孩子的校园生活。5月15日星期五，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以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20世纪50年代，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在主要的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煤气包。您说这满地跑的汽车不烧汽油，却为什么要烧煤气呢？1953年12月的一个傍晚，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来解答这个实际问题的，而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 此时，李四光已经60多岁了，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已经担任当时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2: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1: 当时地质部的任务是开展对各种矿产的普查勘探工作，为国家建设提供矿产资源的保证，而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是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的。几年下来，对石油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的进展十分艰难。一阵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李四光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意识到他的地质理论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了。他异常兴奋，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首先否定了中国贫油论。
0: 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煤气呢？说过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吗？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国际和国内上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1: 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他们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支打井队到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花了300万美元。

0: 认为中国大地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论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权威论断。然而，当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早在1928年，李四光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1: 一些陈旧的不结合实际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是洋框框还是土框框，都要大力地把它们打破，大胆地创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0: 1934年到1935年，李四光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的有些地方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的沉积物就是石油。当然，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1: 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2: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5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能行呢？但是解放前的那场大辩论确实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
0: 在这个傍晚，周恩来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了在甘肃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只好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提出，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李四光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会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到油区，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出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经过李四光的科学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中国不是没有天然石油资源，关键是如何做好普查勘探工作，找对方向。
2: 李四光找油的思路明确而坚定，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这次征询活动啊，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我国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印象，同时这也是李四光以地质部部长的身份向党和政府提交的在中国大陆和海洋当中去找大油田的保证书。
1: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

0: 1954年底，国务院下令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明确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李思光被任命为普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决定显然就是要让地质部到第一线去兑现部长的承诺。
1: 我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然而几年过去了，李思光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产量很大的油田，有些人对李思光的判断开始动摇了。这时李思光已经68岁了，他的肾病加重，不得不切除了一侧的肾脏。虽然他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几年下来，他对石油地质工作的谈话记录、信件和文章积累了10多万字。
1: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
0: 1963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周总理所指的就是新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

0: 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1: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此刻的李四光热泪盈眶，他在一份手稿中自豪地写道：“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李四光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奉献，向党和政府，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农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已经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那个是基本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

0: 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2: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进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3: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印记，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4: 推动13样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

0: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江嘉玲表示，
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0000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

0: 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2: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4: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呢，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2: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降雨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2: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桥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2: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6: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呢，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因为以往它都是在传统的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领导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5: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

0: 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4: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

0: 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

0: 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啊，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啊。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啊。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

0: 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的量表，这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了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一段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1: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力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1: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经常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个就是在小区里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1: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0: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1: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你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

0: 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1: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那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那大明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里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际上有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
2: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和。

0: 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一拖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议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所以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让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那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啊，下次他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试验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复兴就能够有名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统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

0: 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符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这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性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明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9: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作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
1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2: 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下时段再见吧。
13: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荣克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

0: 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找到答案。
1: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
0: 1914年，身在校园的白求恩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0: 富阶层的巨大差异，更让有着高尚医德理念的白求恩痛心疾首。
1: 在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0: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这使他认识到

行为和父母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亲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

生就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

0: 在抗日战略的前线，白求恩以年近五旬的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医疗事业中去。
1: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0: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仪器。哪里有伤员，哪里的战斗最猛烈，哪里就有白求恩的影子。在晋察冀的一次战斗中，他的手术台仅固止于离前线不足5里的村中小庙里。大炮和机关枪在平原上咆哮，敌人的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震得小庙上的瓦片咯咯作响。战士们请他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地带去，他却坚决不肯。
1: 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0: 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1: 可以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是的，希望。白求恩从未放弃过希望。作为一名医生，他希望有一天，他不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好的为你们服务”。因为希望，他不惜离开故土，为共产国际四处奔波。他保卫过西班牙，如今又来到中国，他投身于反。

劳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

0: 政治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

0: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字。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大家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别间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药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家小提示：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8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施鲁斯伯里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他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达尔文无意学医，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浓。

0: 就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

0: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1: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亨斯诺和著名地质学家席金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
0: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一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无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1: 1838年，他偶尔阅读了 T.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

0: 界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各类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0: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

0: 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些观点使生物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当时很多人对达尔文群起攻之，说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1: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可是我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甚至是在我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以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2: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1: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0: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
2: 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1: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0: 恩克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2: 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

在小贴士为您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凉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另外，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含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与抑制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便下，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去在法外者，画机也。读画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

0: 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化现实的过程。
1: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吾俄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猝逢暴雨，止于檐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0: 赏析。人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相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鼓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于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诚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便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手，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and
4: others.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我去，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啊！
6: 等一等，
8: 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9: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1: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游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游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那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

0: 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吧。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着，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和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1: 见到了。
0: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1: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0: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倒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1: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
1: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
0: 西伯侯是这么说的
1: 啊，是这么说的。
0: 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
0: 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那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
0: 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
1: 哎呦，他说我们呢死得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最终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啊，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哎嘿，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那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理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幽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呀、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幽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打我了，你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子吓人了。

甩在后头呢。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

姬昌战中，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克成故土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这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咔咔咔咔咔咔，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天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天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哎，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原始

哎，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医，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医，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医呀、啊？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啊，那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哎呦，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江子言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江子言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了。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的贤弟呀、啊，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啊。哎，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啊，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啊，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你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心说啊，别让我的弟弟啊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哎，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的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的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啊、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哎，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

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纳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银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呀，您弄点粮食来，我也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着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两项，人力三等功一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朝晖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信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是把那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教下来，或者是说能有所传承、传接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啊，强军行军需要人呐、啊。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江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李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

0: 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

0: 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R 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分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0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痛症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停止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

0: 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限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

0: 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方，11度，反变位。10号11月，11号11月，
1: 到16号就不是了。
2: 不是一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有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手的产品。
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4: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中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线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6: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7: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6: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6: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6: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0: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6: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

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陆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0: 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

0: 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4: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2: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4: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炉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0: 当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2: 其实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响声呐，咯里咣啷，咯里咣啷，就是这样，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2: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3: 有了。
2: 目之所及有几栋？
3: 目前。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2: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3: 全部在公共地带。
2: 您也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3: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2: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宇的附近这里。
2: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4: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光腻子的，都有点脱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

0: 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出现，已经搭建起了营。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们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1: 嗯，好的，秦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淋有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6时，因为降雨的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护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的，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

0: 概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的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地中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刻，一度呢也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1: 好的，李仁浩。
2: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1: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2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洪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1: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0: 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3: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TTO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5: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3: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5: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6: 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氦气
5: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3: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万元每公里的。
3: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0: 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2: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5: 什么无人机喷放？无人机我对风力要求还严格，无人机风太大了不行，它飘逸它也没法干。
4: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5: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热，你这个效果太好了。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5: 以您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 到十六号就不是了。
5: 不是，建议你在干热风来年前，像这十一左右的时间段，可以占一百三方左右。
4: 老文的五百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种植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5: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1: 嗯，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于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是96.2斤，增收81.3块。
2: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呢，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就是一笔巨款了。
1: 嗯，
2: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6: 南淄博边疆的潍坊地带仍然没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到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稍微35度。
4: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黄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黄色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配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政府大户的手里去。”
4: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

0: 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凉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情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十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城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3: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质量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4: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5: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去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6: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7: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

0: 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中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0: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1: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调查进展怎么样了呢？相关责任又是怎么认定的？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四川广安华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向记者介绍，
3: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都是挡的秋千绳呢，这个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恰好

0: 烧油壶的水槽，它身上的那个秋千水挡起来。
1: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0: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线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十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0: 就因为石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石板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就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那我们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0: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华阴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当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4: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框。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环负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柳园这里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上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2: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阴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0: 染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2: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3: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4: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4: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4: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3: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3: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6: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0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得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3: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7: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如果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3: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8: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

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

0: 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提醒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130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2: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在灯底下，我都灯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0: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行政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辆进入呢，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生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今天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今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浙江广厦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成3人死亡。
2: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20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以下时段再见吧。
2: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